0: 这个是化学的，那个
1: 啊，
0: 连
1: 帽
0: 的那个是
1: 小的，
0: 可以吗？
1: 戴帽的
0: 那个，哎，干了，啊，是有水。
1: 我点了四百七两嘛，那个是不是四百
0: 三？给你。
1: 我点了多少人？别搞得我们这里面都没人帮你，你这个忘记不了，我就发了。

0: 很棒，很棒。不是我到了，我就打工。
1: 你
0: 不是我哥呀，这车我一手能干得起，我忘了。哟，没出现，对，你说我变了。对，我很漂亮，就车要打的，你本来是几个人
1: 做哪个？现在你跑到了广东，没有？哦，现在去了，俺这个打不叫个别的，奶奶真受不了。弟弟，你们咋？你
0: 你在那个

那这里就包括呢这个血清胆固醇升高，甘油三酯升高，和呢这个血脂组成的一些个成分。高血脂症呢，它最大的这个危害呢，就是可以导致动脉硬化。那么它和这个动脉硬化、高血压、冠心病、糖尿病，那都是一些个诱发的因素。那么现在呢，我就来讲一讲，就说这个血脂啊，那这个血脂，这血脂是由什么组成呢？我们有些朋友呢会到医院说去检查一下血脂，那大家呢要了解血脂是怎么组成的。在我们的血液当中呢，那么这个胆固醇和甘油三酯，还有贝塔脂蛋白，还有这个磷脂啊所组成的一些个球状的分子，就称为脂蛋白。这个还有呢，就是极低密度的脂蛋白，还有呢低密度脂蛋白，还有呢就是这个富含甘油三酯和胆固醇的这个物质。那么这个这些个呢，这些个东西它都能够就是。

0: 是十块钱，
1: 这三两的，
2: 啊，
1: 这是三两。
3: 我发出来像是那部队训练队的，那都是我们那时候很好，好自己哦，没有那个。嗯。
2: 那训练里面买的都是训练的，是第一代。
1: 对对。
0: 那个主持
3: 是吧？是吧？没有啊，
4: 那跟你那边的讲的那些东西，那个。想要让他给训练给他好吧？
3: 对。这个主持是最高的。
1: 啊，那等一下，不知道你出现钱。